0: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。
1: 是的。
0: 你妈妈结婚，是的，结婚了，是的，结婚了。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，我为啥咯？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拦呗。